0: 在革命的征程中，一面仁义之师锦旗见证了人民军队的高尚品格。这支部队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更是与百姓的相处中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以仁义之心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爱戴。这面锦旗是人民对军队的高度认可。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从这面锦旗中体会人民军队与百姓。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卢彦彤，来自在英烈馆内的仁义之师锦旗。1948年秋，四纵十师参加辽沈战役，并迅速解放兴城。入城后的战士们始终牢记城市政策纪律，坚决遵守入城八大守则，做到空守入城。当时十师直属队的驻地在兴城城西一个苹果园，执行任务返回驻地的战士们再渴也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还把果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落在地上的苹果装进筐里，整齐地摆放在老乡家。联军总部将这一事迹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并通报全军向他们学习。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此后和全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完仁义之师锦旗背后的故事后强调，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总书记的话斩钉截铁又意味深长，指明了苹果精神的新内涵，生动诠释了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当年仁义之师赢得了民心，70多年过去了，从辽沈战役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样的苹果不能吃，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艰苦的战争岁月虽已远，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卢彦彤，来自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5年15班。今天我要讲果香诱人。当时十师直属队的驻地在兴城城西一个苹果园，执行任务返回驻地的战士们再渴也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还把果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落在地上的苹果装进筐里，整齐地摆放在老乡家的窗户下，这一切让老百姓格外感动。四纵战士们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秋毫无犯的感人之举，受到老百姓的高度赞誉，群众赠送该部仁义之师锦旗。辽沈战役胜利后，此后他就始终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并多次用这个故事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年仁义之师赢得了民心，70多年过去了，从辽沈战役到建设这一远去，但人民军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优良传统和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硝烟散去，人民至上的初心永存。
2: 知识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提供便利与乐趣的同时，也潜藏着网络沉迷隐患。部分青少年自控能力较弱，长期沉溺网络游戏、短视频平台，不仅损害视力、危害身体健康，还容易造成学业下滑、社交封闭，甚至激化家庭矛盾。引导青少年科学、理性、健康用网。

0: 是社区与家庭亟待共同解决的重要任务。四月天社区通过专题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暑期沉迷的场景，并给出科学用网实用指引。活动现场还同步发放预防网络沉迷宣传手册，方便居民带回家学习参考。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园区开展调研交流。调研组先后走进汤盒子园区和宏拓新材料有限公司、宝泰华神泰业有限公司、锦州豪润达添加剂有限公司、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车间和研发一线，实地查看产品生产流程与应用场景、产业发展现状。双方围绕人才需求对接、学生实地就业、校企深度合作等重点议题展开深入务实的交流探讨。汤盒子园区将持续深化与沈阳化工大学的重赋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你。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3: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

0: 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改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新型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
1: 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不，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锦一新校区建设提速，多栋建筑主体完工。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及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突出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坚持存量清零、增量遏止，紧跟犯罪形态变化，保持凌厉严打攻势，抓实常态化治理，攻坚整治行业乱象、基层顽疾，重拳打击新型黑恶犯罪，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打击。要强化深挖彻查和打散破网，加大案件查办、线索征集、宣传发动力度，深挖

0: 黑锅问题背后的腐败问题、失职责任，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针对补齐行业监管短板，守牢社会安全，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紧抓不放，聚焦四加十加三加三整治布局，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下决心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具体问题，让老百姓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把整治成果固化下来，建立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从一时改向长久治转变，让整治成果更加有效、更可持续。会工作体系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要加强平安锦州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筑牢安全度汛屏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要加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管理和教育，做好水库塔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为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1: 记者来到锦州医科，
2: 在施工中，我们承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1: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更好地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3: 随着图书馆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啊，我们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的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样是我们这座未来的医学殿堂从蓝学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学生宿舍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的核心功能设施。我们项目的定位呢，是建设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的医科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2027年9月底如期竣工。
1: 为贯彻落实省市五彩消费季工作安排，近日2026锦州新秋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整合多行业资源，政企携手，商文旅融合，为市民游客以及在校大学生打造
0: 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多家商贸机构、汽车行业协会配套专属补贴，把优惠送给各类消费群体。同时，活动围绕高校开学节点，面向学生群体推出数码产品专属折扣，同步上线锦辉校园通信套餐，精准机会。
4: 爱尔美的、格力等百大品牌在落实国家补贴政策基础上，叠加品牌专项补贴与大楼74周年庆店庆补贴、赠品补贴等，实现家电全品类折上折优惠。本次活动兼顾优惠与服务，实打实让利回馈锦城消费者，欢迎到店体验选购。
0: 活动现场，两大主题展销展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一线一品锦州好物展销区汇集各县市区老字，
5: 提振消费这条核心主线，率先开启秋日促消费序幕。聚焦以旧换新五进行动，大学生开学多场主题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提升供给品质，持续为锦城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0: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润同心，文化传承正当时。日前，临海市萧军纪念馆

0: 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上岗，一群小学生化身
1: 精神品格，生动传播本土文脉与人文精神，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萧军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上岗的暑期小小讲解员均来自临海市各小学，为保证讲解质量，他们均通过系统岗前培训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他们除了担任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校园阵地，为师生讲述萧军故事，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让文脉传承浸润日常教育。
2: 本次小小讲解员上岗活动是青少年实践育人的生动举措，我们通过岗前专业培训与实地上岗服务，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和社会实践能力，更让青少年在传播红色文化、本土文脉的过程中厚植爱国家乡情怀，以少年之力传承经典、传递文明。
1: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此次活动让青少年从文化倾听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以少年之声讲好本土故事，传承经典文脉，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新风与优秀本土文化代代更续。8月16号，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整合党建共建资源和辖区商户资源，开展党建赋能夜经济、中医惠民润邻里特色夜市市集活动，以党建红点亮烟火气，以中医暖服务浸润邻里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市集设置义诊惠民区、辖区企业展销区两大特色专区，功能清晰，服务贴心。辖区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来往居民提供免费中医问诊、体质辨识、健康答疑以及全科义诊服务，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中药，
3: 又特别暖心，充实我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1: 在辖区企业惠民展销专区，来自街道各社区的优质诚信商户齐聚现场，日用百货、特色农妇、便民好物琳琅满目。参展商户经过严格筛选，主打惠民平价、品质保障。
4: 需求让街坊邻居家门口的平价选购本地的产品，也借助企业拓展线下展销、口碑传播渠道，实现企业让利惠民。此次市集活动给了我们深入
1: 开展，让居民逛得舒心。本次特色夜市市集活动通过整合党建共建、医疗、商户多方资源，做实做细民生惠民服务，同时盘活了辖区夜间商业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日前，知家乡、见家乡、爱家乡爱所感深情讲述黑山县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县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未来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7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郭景新，男，现任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

0: 应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们吧！超级鸡进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2: 超级任务。
3: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

0: 我是一滴种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荔枝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说的你更不开心。
1: 你说，不说话不习惯。
0: 你到底打算继续跟我阴阳怪气多久？而且你什么都一个人撑着，你宁愿借银行的钱都不用我的钱，我们还是不是一家人？
1: 说什么傻话呢？当然是。
0: 我一直觉得，
2: 任由他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那总有一天他的线都会断掉。
0: 你和哥走的那几年，我们不是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就断了吗？问题出在哪？
1: 我们俩没回来。
0: 不对，问题出在我们没有把自己内心的真实告诉对方，而这个真实的部分，除了人生的快乐，还有人生的痛苦。如果没有痛苦做比较，那快乐就会毫无意义。
1: 这话我在郑树然的微博上看到过。
0: 我担心你，我才会不开心。你都不理我，我的心好痛哦。真的，我的心就是一颗玻璃心，很容易就啪叽就碎了。哎呀，我经常自己都在想，我的小哥一个人在默默的受苦，把自己绑在那个道德的十字架上，我的心就开始哗哗流血，瞬间我就觉得这个人生毫无乐趣。哎呀，乐趣，你干嘛？
1: 又开始胡说八道，怎么就人生毫无乐趣了？我看你每天吃的也不少。
0: 你看，从哪儿看？每天我都见不到你人。
1: 我从你朋友圈看啊，你看你工作室分享那个什么，吃那么大。
0: 这什么意思？到底几天啊？啊！你笑什么？你笑又是什么意思？哎呀！不要笑！
1: 哎，不是，我问住！
0: 哎，姐姐，开门！
1: 什么东西？咱们约法三章啊！雨洁，你给我记住：第一，要公平对待，不能厚此薄彼；第二，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哥哥闹矛盾，你必须得站在哥哥这边。第三，如果你男朋友对你不好，啊对，
3: 哎，李尖尖，你知道吗？那个张老师要追求李叔了。
0: 哇，张老师太有眼光了。
1: 什么张老师？
3: 李尖尖，我好像不太喜欢。
0: 我爸怎么说啊？
3: 说是不合适，那还不是没看上啊？
0: 我爸是不是个颜控啊？觉得他就喜欢长得漂亮。
1: 我觉得爸不是，很有可能。尖尖的妈妈就长得漂亮，你妈长得也漂亮。喂，也是啊。
4: 我今天跟你一起买菜，你是不是长见识了？
5: 这一说起做菜了，就没完没了。
0: 张老师，
5: 你可千万别。哟，这怎么都回来了？
3: 哥今天休息。
5: 啊。啊啊！
0: 哎呦，长得可真漂亮。哎，你爸爸说呀，你长得像妈妈。
3: 张阿姨好。
0: 哎，你好。
5: 给我吧，
0: 你哎呀，太沉了，你别拿。哎，别，你别拿太沉了。
5: 哎，对，
0: 张阿姨，你坐。哦，谢谢。不，这两位帅小伙。哪个是子秋，哪个是凌霄啊？哎呦，做饭不怎么行，不过我大儿子呀做西餐做得特别好吃，你改天去我们家吃呗。好啊，好呢。
5: 张老师，这样，要不你先去后厨把那个料备上，就是我刚才路上跟你说那个。
0: 哦，
5: 我跟孩子们说两句话。
0: 那好，那你们聊，我先去忙活忙活啊。真好，
5: 一会儿就去。
0: 这小子真好。
5: 哎呀，什么？你这去人家吃饭了，就是。
0: 怎么回事啊？啊，都一起买菜了。
5: 你这少挤眉弄眼，我们就是在菜场碰到的。
0: 哦，偶遇。

0: 我同意。那可能以后你天天都有偶遇了。爹，爸，太晚了。
1: 我同意了。
0: 你就你们同意不同意的吗？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知道，哎，没事儿，你就先处处看嘛，看看喜不喜欢。你瞧，没样儿吧这？哎呦，我都这把年纪了，什么喜欢不喜欢？上了点岁数，怎么就不能喜欢啊？就不能拥有爱情啊？
1: 别把我当小孩了，会有的。哎呀，哎，其实现在挺好，如果跟和平一块儿啊，大伙儿借力过日子，挺好的。哪里好？我爸就是撒手掌柜，是给钱，你能借到什么力？
2: 哎，有钱男子汉，没钱王八。再说了，不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吗？
1: 李爸，
2: 我跟我爸不一样。如果事业和家庭法平衡的话，我优先照顾家庭。哎呀，真是真好，你说这孩子真好，你说谁嫁给你那得幸福死。所以李爸，啊，你就放心，把钱交给我。
1: 我放心，我当然放心。
0: 放心，他们俩如果煮好，我胖胃。什么篡位？那叫补位。
1: 不说。
0: 爸，哎呦，你就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开着办啊，自己开着办。
1: 自己看着办。
0: 海涛哥，快进去帮阿姨弄一下那个什么料啊！我们吃完了，直接回家，你快走，快走。
1: 你跟我说。
0: 你快听我。
1: 其实，
0: 哎呀，进去。
3: That's easy. That was. He's dead.
4: I'm sorry for asking. I forgot we said no questions.
5: 今天不好意思啊，迟到了2个小时，大爷爷去医院检查，耽误了些功夫。
6: 没关系，
5: 尤其是跟奶奶的第一次约会，看了这场电影。
6: 在异国他乡的街头，看见爱慕的人从远处走来，刚下班连衣服都还没来得及换，脸上还洋溢着灿烂的微笑，这样的人生高光时刻，永远都忘不了吧。真的多亏你啊，不然我爷爷过段时间又要闹着去看电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了。不用不用，我拿钱的嘛。 谢谢你啊，唐赞，我们下次再见吧。随时电话。啊，钟北没跟你说吗？我最近在忙别的事情，没有时间接单了。您申请一下退款吧。不用不用，我不缺钱，阿姨，您别点确认付款。阿姨，喂。

0: 了吧你？
1: 不是这样，我外婆不是马上70大寿了吗？我到时候刚好要去广州出差，我妈已经把牛吹出去了。
0: 你妈不是要带我去，是要带她儿子的女朋友去，特别孝顺那种。你赶紧找一个呀。
1: 这个回吧，还真得是你。他已经把你照片拿着去炫耀一圈了。
0: 那你就说分手了，我不要你了，行了吧？
1: 不是你，这样我妈不就颜面扫地了吗？
0: 你妈颜面扫地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我妈。
1: 不是三姐，我求你好
0: 了。你放手。
1: 唐楠，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秦明月他不知道这事儿。
0: 你不是拍的我们两个吗？我的那一半呢？哦，明白了，我是被裁掉的那一个。

0: 你说这可怎么办呀？那信用卡提现利息真的不少，我好说歹说，小哥就是不要我的钱，气死我！
1: 他不就这样，死要面子？
0: 赵华光的钱他又不要，咖啡店又不盈利，一个富二代还得勒紧裤腰带过，你知道啊？
1: 想知道。

0: 么就这么回事？你这从小就爱缠着凌霄，你不会之前
1: 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我发誓。
0: 那怎么回事？
1: 虽然没有，但是我哥这人品、这长相，他还喜欢了我好多年，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呢？
0: 也是，
1: 我以为你会双手双脚赞成了吧，但我看你这样子，好像不是很开心哎。
0: 对凌霄，我是100%满意。我说的是他那个妈，他那妈对咱家，说不喜欢那是客气，那是相当厌恶。哎呦，这他能同意吗？
1: 不会吧？他好像现在已经变好了。他上次跟哥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他还跟我说话了呢，感觉挺和气的呀。
0: 真的？
1: 真的。而且说不定啊，这人上了岁数以后，就自动变得很慈祥了。而且就算他不喜欢又怎么了呢？我在本地，他在外地，我们距离产生美情是不分河水，没事儿。
0: 我就怕他为难凌霄。
1: 爸，您就不用操心我们了，我们都是年轻人，您还是先操心操心自己的终生大事吧。那张老师真的不错，我跟他还挺有眼缘的呢。
0: 哎呦，你学什么不好？你非学那钱婆婆当媒婆是不是？真是，我不跟你说了，把衣服去。
1: 哎，你别不好意思呀，说说来，咱说说说。
0: 我一会儿就出去，
1: 你辛苦了，两位大老师。

0: 妈，
1: 吃饭了吗？
0: 吃了。
1: 我就是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好好学习啊？
0: 哦，我看书呢，在背题。
1: 真的？你可别拿着书应付我啊！
0: 你看，这笔记本都写的满满的。
1: 看不清啊！行行行，妈妈知道你肯定会认真学的，这不就给你开个玩笑吗？

0: 怕着呀？
1: 再坚持坚持，躲一躲。
0: 太傻了。
1: 暗中观察都是这样的，再看看，再看看。人呢？
2: 怎么跟踪我？
3: 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哥说用不着这么麻烦。
2: 我给你的手机做了绑定，你在哪儿，我都能找到。
0: 你什么时候偷拿我手机了？
2: 我跟你洗澡的时候。
3: 哥还偷偷把你信用卡里的钱都给还了，还把那个还款短信全给删了，太能藏了。他连我都没有告诉，还故意耍我。
2: 谁让你多管闲事儿？
3: 怎么就叫多管闲事儿？哥这是担心你，他嘴上说着不管，背后默默把事儿都给你解决了。天哪，还不想让你多想，太感人了，就是爱的深沉。我们从小到大不都是这样吗？我们俩闯祸，哥给我们擦屁股。
2: 吃东西呢，谁要他擦屁股？我有什么办法？我女朋友担心你。秀爱是吧？秀爱滚出去秀。
0: 是。
2: 信用卡取现现在利息那么高，你给银行赚不如给我赚。
0: 行行行，到时候连本带利还你啊。不过你们也知道，我晚上出来是找工作。不是去那什么地方堕落啊。
4: 可是小哥，你白天在蛋糕店，晚上在这里上班，你不累啊？
0: 现在年轻人哪有不累的呀？比如说你们家凌霄啊，动不动加班到晚上九点，有空担心我，不如担心你们家男朋友。
3: 没完了是不是？
0: 行了行了，你去上班了啊。你还想吃点什么？
3: 巧克力。
0: 行。
2: 他晚上不能吃这么多甜食。
0: 他又不胖，怎么就不能让他吃了？
2: 你这么溺爱真的好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偷偷往冰箱里放蛋糕。
0: 行行，不吃就不吃啊，别凶我。
3: 我每天就只吃一块蛋糕，真的。
5: 哟，小蛋儿。等着呢，饿了吧？啊，都是你爱吃的。我们已经打。
6: 你怎么来了？
7: 哎，真好啊！别急，多嚼两下啊！别着急啊，得吃，慢慢吃啊。不够，拜拜再给你煮啊。
6: 那就有经验了。你这晚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7: 不会是就带孩子来吃碗面吧？
8: 赵华光又生了个儿子，都五岁了，去年还带回国来祭祖。
6: 啊！
8: 我找人在他老家那边打听的，办的可风光了，摆了三天的流水席，还请了歌舞团去演出。当地有头有脸的也都请去了。
6: 我说呢，我说他怎么肯放子秋回来呢？我还以为子秋他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8: 他是有事瞒你。我们美容院昨晚在自助餐厅聚餐，竟然看到子秋在那儿工作。我问了一下他们餐厅经理，甜点师要从下午4点做到晚上10点。你有赵华光的电话吧？
6: 啊，我有，但好久没打了，不知道换没换号。
8: 给我。
6: 你要他电话干嘛呀？
8: 我问问他，为什么子秋会缺钱？现在就给我。

0: 没，还记得吧？你别扯没用的，我就问问你，为什么子秋缺钱？不知道。赵华光，你跟我说清楚。行，你不是要面子吗？那我就去你老家，拿着大喇叭帮你宣传一下，你是怎么靠着吃软饭，一步步变成有钱人的？你是知道我的。
1: 我干不干？你还不清楚吗？你现在就说。他人在我旁边，心还拴在李家，从来不肯叫我一声爸爸，我就想着断了他经济来源，我看他服不服气。哎，结果这兔崽子呢，他自己打工赚学费赚生活费，愣是咬牙给撑下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六七年了吧。 我也不是不管他，就是想让他老老实实叫我一声爸爸，跟李家那边断了，多给点钱打发了。他以为是我唯一的儿子，就跟我拿乔。哎，现在我有儿子了，我不指望他了。子秋要是缺钱，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要呢？我还要你打电话来，他认你了。
0: 我没养他，这桃我也不摘。赵华光，我告诉你，我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 你无赖，我只会比你更无赖。这些年你该给子秋的，一分不少，你都得给他，你自己看着办。

0: 东东，东东，
1: 哟，哎，东东，那不能吃，这不能吃，
0: 东东，不能吃啊，东东，
1: 对，这可不能吃，
0: 东东，
1: 这个是狗狗吃的，知道吗？啊，脏，
0: 我带它去洗个手。
1: 啊，我去吧，我去带它洗。东东，你要喜欢吃的话，外边再给你做点，好吗？啊，那咱们先去把小手洗了啊，咱飞机洗小手，咱洗小手。

0: 东东这从小就这样，怎么着？
1: 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原因。我一直在带他看医生，
2: 还是挺辛苦的。
1: 大概吧。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认为的话，应该就是辛苦吧。我没细想过。有人跟我说，做人就不能停下来想得太明白，就得闷头过。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
2: 这些年我不也就闷头这么过来的吗？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子秋是一个人在国外，是什么情况我是根本不知道，也帮不上忙。我就是一开面馆的穷爹，没多大本事，没用。
1: 你还没本事，一个人管三个孩子，我们谁比得上你？
2: 哎呀，那算什么本事？我就会做个饭。
1: 来，我敬你。

0: 你神经病吧你？
1: 你还真跟你妈一样，给钱都换不来一句好话。
0: 你把卡号发给我，我现在就把钱打给你。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要。
1: 子秋啊，钱难道会扎手吗？你除了上课就去餐馆打工的日子也过了几年了吧，也该知道钱有多重要了吧。爸爸一直等你回头，你就服个软。
0: 我当然知道钱的重要性了，只有自己挣钱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我这么多年学到的道理，你懂吗？
1: 不，你连贺梅都能原谅，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0: 你老提他干什么？我都不认识他。
1: 那他怎么知道你没钱花了？打电话来骂我？
0: 什么？
1: 子秋啊，算爸爸求你的行吗？跟你道歉了行吧？你说你还想怎么样啊？子秋，子秋。你连贺梅都能原谅，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0: 你老提他干什么？我不认识他。
1: 那他怎么知道你没钱花了？打电话来骂我。
2: 小哥，吃西瓜。

0: 这么着也不是办法，月亮，你跟唐子先回去吧，我跟今天找。行吧，那我们俩先回去了。你们怎么还急哭了？没事没事，我跟哥先找，你们先回去，有什么我们电话联系。
1: 那小心点啊，
0: 回去吧回去吧。
2: 又喜欢贺子秋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为什么哭呀？我命不好，真是个邪性。走了走了走了。
3: 子秋小时候特爱吃面，他，哟。 闺女，哎，小坚是吧？嗯。啊？子秋跑出去了？你别急，你是什么意思？

Sir, may I help you? 挺好啊，你是来读书的。你看你这端茶倒水、拦押伺候人的事儿，确实学挺好。可见这小的时候耳濡目染有多重要。服务员做的不错啊。你想睡到什么？你毕业了，工作找的怎么样了？你是要回国吗？冷凝还是先看看菜单吧。子秋，两年时间够了吧？ 自己赚钱不容易吧？你真指望着端盘子能端出个百万富翁来吗？哎，行，爸爸，不逼你改姓了。你这个性这么犟，也确实应该姓贺。你是我亲儿子，你在外面吃苦，你以为我这心里就一点不疼吗？ 只要你跟李家那边断了，站住！你以为你是我唯一的儿子，我将来就一定指望你吗？

0: 那是你自己以为吧？那是之前告诉你，我太太的身子，儿子。只要你现在听我话，别再跟李家那边来往，家产呢，将来你跟你弟弟一人一半。如果你还执迷不悟的话，那就从今天起，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你将来求我都没有用。
1: 是我不要你，不是你不要我，明白吗？这话你4年前就应该说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果然在这里啊！鞋子呢？怎么就一只了？
2: 脏兮兮的，来穿上。
3: 大晚上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不能说一声吗？
2: 夏哥，我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3: 子秋，子秋，你累着他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8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三只小熊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举行，孩子们、家长及老师齐聚一堂，共赴毕业之约；返乡大学生走进古塔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书页里的对话，共读《红星照耀中国》，传承红色信仰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仁义之师锦旗。
0: 近日，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齐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1: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展示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2: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1: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共同回忆四年来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3: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4: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1: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
2: 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5: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6: 记者在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7: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践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6: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活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0: 红色经典是镌刻岁月的丰碑，是滋养少年成长的精神沃土。红星照耀中国作为经典纪实文学，跨越时代，直击人心，以真实的笔触记录烽火岁月，揭秘红色根据地的峥嵘过往，诉说革命先辈的信仰与坚守，让我们读懂和平岁月的来之不易。本期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的脚步，走进红星照耀中国的文字世界，触摸滚烫的红色历史，汲取坚定的信仰力量，在品读经典中铭记先辈风骨，传承红色星火，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描绘温暖童年，有的书写热血征程。有这样的一本书，穿越重重封锁，真实记录革命岁月，揭开红色根据地的神秘面纱。它充满信仰、力量与理想，是最珍贵的纪实文学经典。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李欣怡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红星照耀中国》，有请李欣怡。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5年1班的李欣怡。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爱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
0: 那么很多同学啊，其实都是刚刚接触这本书。那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爱德加斯诺是来自美国的记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突破封锁，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近距离接触红军战士、革命领袖。这本书就是他实地采访写下的纪实作品，讲述了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及根据地百姓生活，向全世界客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与奋斗，成为世界认识红色中国的里程碑式作品。
0: 其实很多名著呢，距离我们的生活都比较的遥远。那么《红星照耀中国》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最吸引我的是书中一个个鲜活平凡又伟大的革命者，在艰苦简陋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依旧乐观向上，不怕饥饿，不惧远征。长征路上，大家相互扶持，心怀救国理想。读到他们在艰苦条件下依旧乐观向上，坚持学习，奋勇前行，我仿佛身临其境，真切感受到信仰带来的强大力量。
0: 那通过你的介绍啊，仿佛这个画面就一下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那么其实这本书里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就是革命先辈们朴素的生活和远大的理想。许多领导人生活十分简朴，他们与普通战士同吃同住，没有特殊的待遇，心里装的却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哪怕前路充满艰难险阻，他们始终坚定不移，一心想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正是这份坚守，让无数人愿意追随红星，勇往直前。
0: 那么读完这本名著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1: 让我懂得了我们如今幸福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我们生在和平年代，不用直面枪林弹雨，但我们应当传承先辈们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遇到学习和生活中的难题，我们不能轻易退缩，我们要树立目标，努力坚持，勇敢迎接挑战。
0: 说的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么其实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具体帮助呢？
1: 红星照耀中国是我们初中的必读书目，也是非常重要的纪实文学素材。书中大量人物采访、场景纪实、人物形象刻画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可以学习作者客观细致的描写方式，积累历史素材，拓宽我们的写作思路。
0: 那么最后请你真诚地向我们的同学们来推荐这本好书吧。
1: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了解真实的革命历史，想感受信仰的力量，一定要读一读《红星照耀中国》。让我们在文字中回望峥嵘岁月，铭记革命先辈，珍惜当下生活，将革命奋斗精神化为成长动力，为理想不懈努力。
0: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李欣怡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闪闪红星照前路，红色精神永传承。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铭记历史，勇担少年使命。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在革命的征程中，一面仁义之师锦旗见证了人民军队的高尚品格。这支部队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更是与百姓的相处中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以仁义之心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爱戴。这面锦旗是人民对军队的高度认可。今天的传承红色

0: 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从这面锦旗中体会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的深厚情谊，传承仁义之师的优良传统，铭记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初心。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卢艳彤，来自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5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仁义之师锦旗。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曾在一面锦旗前驻足停留，这面锦旗就是陈列在英烈馆内的仁义之师锦旗。1948年秋，四纵十师参加辽沈战役，并迅速解放兴城。入城后的战士们始终牢记城市政策纪律，坚决遵守入城八大守则，做到空手入城，空手出城。锦州的十月正是苹果收获的季节，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果香诱人。当时十师直属队的驻地在兴城城西一个苹果园，执行任务返回驻地的战士们再渴也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还把果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落在地上的苹果装进筐里，整齐地摆放在老乡家的窗户下，这一切让老百姓格外感动。四纵战士们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秋毫无犯的感人之举，受到老百姓的高度赞誉，群众赠送该部仁义之师锦旗。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将这一事迹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并通报全军向他们学习。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此后他就始终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并多次用这个故事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完仁义之师锦旗背后的故事后强调，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总书记的话斩钉截铁又意味深长，指明了苹果精神的新内涵，生动诠释了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当年仁义之师赢得了民心，70多年过去了，从辽沈战役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样的苹果不能吃，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艰苦的战争岁月虽已远去，但人民军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优良传统和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硝烟散去，人民至上的初心永存。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卢艳彤，来自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5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仁义之师锦旗。1948年秋，四纵十师参加辽沈战役，并迅速解放兴城。入城后的战士们始终牢记城市政策纪律，坚决遵守入城八大守则，做到空手入城，空手出城。锦州的十月正是苹果收获的季节，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果香诱人。当时十师直属队的驻地在兴城城西一个苹果园，执行任务返回驻地的战士们再渴也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还把果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落在地上的苹果装进筐里，整齐地摆放在老乡家的窗户下，这一切让老百姓格外感动。四纵战士们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秋毫无犯的感人之举，受到老百姓的高度赞誉，群众赠送该部仁义之师锦旗。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将这一事迹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并通报全军向他。

学习。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此后他就始终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并多次用这个故事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年仁义之师赢得了民心，70多年过去了，从辽沈战役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样的苹果不能吃，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艰苦的战争岁月虽已远去，但人民军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优良传统和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硝烟散去，人民至上的初心永存。

0: 正值暑期，青少年居家时长大幅增加，网络成为孩子们汲取知识、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提供便利与乐趣的同时，也潜藏着网络沉迷隐患。部分青少年自控能力较弱，长期沉溺网络游戏、短视频平台，不仅损害视力、危害身体健康，还容易造成学业下滑、社交封闭，甚至激化家庭矛盾。引导青少年科学、理性、健康用网，是社区与家庭亟待共同解决的重要任务。四月天社区通过专题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暑期预防网络沉迷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向到场青少年及家长细致讲解网络沉迷的表现、诱因与身心危害，重点剖析游戏充值、短视频刷看、网络交友等易引发沉迷的场景，并给出科学用网实用指引。活动现场还同步发放预防网络沉迷宣传手册，方便居民带回家学习参考。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汤盒子园区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升级，近日，沈阳化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一行到汤盒子园区开展调研交流。调研组先后走进汤盒子园区和宏拓新材料有限公司、宝泰华神泰业有限公司、锦州豪润达添加剂有限公司、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车间和研发一线，实地查看产品生产流程与应用场景、产业发展现状。双方围绕人才需求对接、学生实地就业、校企深度合作等重点议题展开深入务实的交流探讨。汤盒子园区将持续深化与沈阳化工大学的全方位合作，深耕产教融合、校企联动发展模式，推动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精准衔接，协同赋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没有磨破。哎，脏兮兮的，来穿上。
1: 大晚上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不能说一声？
2: 小哥，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3: 子秋，子秋，你累着他了。

0: 这花光的儿子都5岁了，所以子秋就没用了。为什么大人要生那么多孩子呢？明明又不喜欢孩子。
1: 虽然不喜欢，但有用。用来寄托希望也好，用来传宗接代也好，或者用来养老也好。
0: 真想不通，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能不能给个其他反应，让我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是你自己说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为什么要参与进来我的事？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去求赵华光，我那么努力，就是为了不去求赵华光。我本来想闭关就回来的，你当年抛弃我，不恨你。赵华光抛弃我，我也不恨他，我只是觉得。 我只是觉得我特别特别的丢脸。为什么每次被抛弃的都是我？

0: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是我有什么问题吗？我一直想，我一直想，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只是觉得我就不能这么回来，凭什么我每次我灰溜溜的，需要回到一个家的时候，都是李尖尖和爸在收留我？所以我必须得赚钱啊，我得赚钱回来啊！我要开一个李尖尖最喜欢的咖啡店，橱窗里面摆满他最喜欢的所有的甜品，他想要吃多少吃多少，怎么吃都吃不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过得很好，我过得真的很好。我不需要可怜，我不需要看任何人的眼色。我要拼命的赚钱，我要对爸好，我要对李尖尖好。因为我要赚钱，把我所有最好的那些东西，给从来不曾抛弃我的人。
1: 对不起，
0: 你别说对不起，我求你了。你已经有新的家庭了，你有自己的生活，你就按照自己心目中想好的生活，你就好好活着吧，别后悔，千万别后悔，救命了。

0: 小心点手啊，别切了。
1: 我给你吻。
0: 忘了上次切的时候。
1: 往事不要再提好了。
2: 行了，快完了。姐，死揪起来吧。
3: 好。
2: 得赶紧洗漱，饭马上好。
3: 好。
2: 哎，下点银香。
1: 小张，吃点什么？

0: 趁着你们三个都在，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爸，别提了。为什么不提啊？昨天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也都听到了。既然已经说了，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1: 是啊，你们都大了，有自己想法了。很多事儿呢，也不愿意跟我们提。您提了，我也解决不了。
0: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可是什么事都跟你说了都。你瞒我的事儿还少啊？我呢，先做一下自我检讨。我这个爸，当得不合格。 除了会给你们做个饭，什么都不会。
1: 又来了，又来。
0: 我真不是，哎，别插嘴，听我说完。我这人啊，的确有点糊涂。很多事情，就觉得能过去就过去，这过不去呢，挺一挺，熬一熬，这闷着头往前走，怎么都能过去。
1: 所以，这些年你们仨闹得挺生疏，把家在中间，这也使不上什么劲。你要是什么劲儿，要怪也该怪我，是我性格不好，我检讨。
0: 你不好那不怪我呀。你妈走得早，我总觉得对不起你，所以就算你犯错，我也舍不得骂你。 说白了吧，就是你们说什么，我信什么，我怕麻烦呢，是吧？那就算我知道了，我也解决不了，我就逃避呗。
1: 你把你想太多了，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不能总让你们操心，
0: 尤其是你，凌霄，你跟子秋还不一样。虽然说爸把你当儿子。 但你毕竟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受委屈，爸也觉得没资格管。我知道有的时候你受的委屈不比子秋少。你说你叫我这么多年爸，我也没怎么管，嘴上说是一家人。

0: 净说两家话，他这也不敢问，那也不敢提的，这不作为。有的时候吧，这孩子犯的错都是小错，这绝大多数的大错那都是大人犯的。可是这大人还没小孩勇敢，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哎，今天既然把话说开了，子乔，啊，你可以不原谅我妈，她毕竟犯了那些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有些事情你必须知道，昨天晚上因为她知道你在自助餐厅打工的事儿，嘎一个电话就打到赵华光那儿去了，把他臭骂一顿。后来我们喝了不少酒，也聊了很多，也说了当年他为什么去深圳的事。
1: 你好，女士，要不要了解一下？
2: 你是霍梅吗？
1: 我不是，你稍等啊。霍梅，
2: 啊，
1: 有人找你。
3: 你好，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勾引我老公，你要不要脸呢？大家都来看，这有只狐狸精。
1: 哎，你干嘛呢你？
2: 不要脸，
1: 是不是搞错了？
2: 个狐狸精啊！
4: 你
2: 还糊涂呢吧你？
4: 不是我，
2: 大家都来看，这有只狐狸精，专门勾引别人老公。大家都来看。
5: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呢？一会儿去结一下工资，明天呢，不用来上班了。
1: 你什么意思？
5: 大家都在看你的笑话，有意思吗？我在这儿都没办法混了。
3: 第一，我没答应跟你在一起。第二，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你有老婆，我有儿子要养的。你这是要逼死我。
5: 那我现在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你呢就不用工作了，我养你。
2: 警察。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不走，我就把你再刷一遍。
1: 桂梅，我这房子啊，不能再这么给你了。你这个情况啊，影响太不好了。你收拾一下东西，尽快搬家吧。
0: 可我签的合约是……
1: 我当初觉得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可哪想到你当人家第三者呀？你说你人长得这么漂亮，你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人呐，是要走走正道，赶紧搬吧。

0: 你怎么想啊？
1: 我怎么想？
0: 爸今天说那些，还有贺美阿姨。
1: 上次见面，他就告诉我，说把我丢下，对我们两个人都好。以前呢，我一直很想知道原因。等到知道后，就发现原因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

0: 因为就算你知道原因，你也没有办法改变结果。他并没有过得不好，他有了新的家庭，有了孩子，他甚至从来没有后悔过把他丢下这件事情。我曾经以为啊，他或许也想见我，但是后来发现是我一厢情愿。
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知道吗？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人类需求从最低到最高，像金字塔一样排序。那在最下面最基本的那一层呢，就是生理需求。简单的来说，就是活下来必要的空气、水、食物。咱爸不是说过吗？如果人被逼得活不下去的时候，那就不能算是个人了。
0: 怎么就不能算人了呢？
1: 嗯，为了一口饭，像驴一样拉磨挨鞭子。像狗一样去垃圾桶里翻东西吃。对于普通人来说呢，生活就像是一个巧克力盒子，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味道。那对于在穷困线边缘挣扎的人来说，生活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游戏。当你对自己太阳穴扣动扳机之后，什么都得不到，或者能得到一颗子弹。
0: 行了，你别说了。知道，我并没有因此恨他，我只是觉得他对我不公平。
1: 怎么才算公平？消失20几年，然后现在突然回来认回您，
0: 你到底向谁说话呢？
1: 我当然是你啊。
0: 那我不想听。
1: 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了，但是你这个不会丢下我自己一个人走吧？小哥，哎，你干嘛啊？
0: 让我一个人清静一下行不行？师傅，您加路。

0: 子秋。
1: 子秋，子秋，你在哪里？子秋，子秋，你在哪里？

0: 好点了吗？
1: 好多了。东东呢？
2: 睡着了，就别管这么多了。来，吃点东西。嗯。我说你这发烧，怎么就烧得这么严重了？
1: 这人哪有不生病的？
2: 要不是李海潮发微信让我来看看你，你呀，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1: 年轻的时候遭了那么多罪都没死，要是发个烧死了，那才真是活得跟个笑话一样。
2: 还有心思开玩笑？我说真的，李海潮真是个好男人，他那么不计前嫌，你当初怎么死活就看不上他呢？
1: 是啊，这都是命吧。当年要是跟他在一起了，也就没有今天了。
2: 我觉得你俩现在都单身，要不你重新考虑一下，说不定……
1: 哎呀，我当年把人家坑得那么惨，现在再舔着脸凑上去，那才真是不要脸了。
2: 他要是这么想，还能对你这么好啊？
1: 人家纯粹是人好。他还以为我再婚生了东东呢。
2: 东东的事儿你还没告诉他？
1: 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跟人家说这些事儿干什么？
2: 无关紧要那你还管子秋干嘛？
1: 那是我欠他的。
2: 小梅，这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就别为难自己了。
1: 红姐，你不懂，这种事儿对子秋来说是一辈子都不可能过去的。我欠了就是欠了，还不了也补不回来。我跟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3: 分点呢，嗯，辣酱牛，哎呀，
4: 林叔回来了。
5: 啊，哎，别人呢？
4: 这会儿没到饭点，他们去街对面的台球厅打台球去了。
5: 帮我把茶拿过来。
4: 好嘞。
3: 你这不是要出差半个多月吗？怎么这两天就回来了？
5: 哎，还说呢。我们单位一老哥刚蹲点两天，突发心脏病住院了，这领导就把我们这些五十以上的全打发回来休息了。嘿嘿，咱们这帮老家伙呀，快没用了。
3: 哎，这么突然？
5: 哼，
3: 要我说呀，你也得歇歇，真不是那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了，什么你都往一线冲，那不行。
4: 人民警察爱人民嘛。
5: 哎，小侄说的对。
3: 你去物业把物业费交了啊，然后再买几袋子盐。
4: 好嘞。
5: 哎，你眼睛什么时候开始花了？
3: 啊，有两年了吧。
5: 哎，老了，咱们这个零部件啊都开始啊慢慢退化了，该维修了。哎，别学你那菜了，陪我聊聊天。
3: 最后收个汁儿了，你稍等会儿。
5: 哎呀，行，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好说，非得当面说。
3: 俩事儿，子秋意见，凌霄意见，你想先听哪件？
5: 先听好的。
3: 好的就是。这凌霄跟我说呀，
5: 嗯，
3: 他跟小坚他们俩
5: 啊，
3: 他们俩
5: 不是他们俩怎么了？
3: 哎呦，他们俩谈对象了。
5: 你是说 他们俩终于谈对象了。
3: 这我眼花，你还耳聋是吗？
5: 好事儿啊，好事儿！我早就说了吧，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好肉得烂到咱自己家锅里啊！你看，处上了吧？咱们今后是亲上加亲啊！
3: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5: 当然高兴了，
3: 人家也许这好两天就崩了呢，啊！真的？
5: 说什么呢？
3: 你看他小金，之前那对象，就处了两天啊，两天之后又做回朋友了。
5: 这不可能崩，想崩我都不同意。
3: 你不同意能怎么着啊？你还能绑着他们俩去民政局扯证去？
5: 什么意思啊？他们俩谈恋爱，你不开心啊？还是你觉得我儿子配不上你姑娘？
3: 凌霄，我是一百个满意，啊！但陈婷是肯定看不上我们家小坚的。
5: 哎呀，他在新加坡呢，天高皇帝远。换句话说，就是凌霄给他娶个公主回来，他一样不满意。
3: 反正我不能让我闺女受婆婆气。
5: 不能够，你想太多了，啊！

0: 这事儿我怎么琢磨着不对味儿啊？我儿子谈恋爱，为什么得先跟你说呀？
1: 这还用说吗？跟我亲呗。对，小金刚跟我讲了一冷笑话。提问：为什么叫父爱如山？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不动啊。你不动，
2: 哎呦，好笑好笑，哎呀，好好笑！我老得在外头跑，我是没时间接触孩子。
1: 所以你没时间陪孩子，你就别怪孩子跟你不亲。
2: 行，不亲啊，跟你亲啊，行，不说这事儿。哎，对，再说说子秋，怎么回事？
1: 子秋啊，跟他妈见面了，不愉快，
2: 怎么回事啊？
1: 是这样，那天贺梅带着他那儿子来找我，就打听子秋的情况。
2: 我现在开始问自己儿子情况，有这么当妈的吗？多少年了？
1: 听我说呀，那主要是他自己啊，他说他那段的事。

0: 局长，不好意思，我开会来晚了。没关系，我也没等多久，坐吧。
1: 好，最近特别忙，你要真有什么急事儿，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怎么了？那个，刚才等你的时候，我想了一下，这种方式你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把它写下来了。
1: 哦，好啊，那你发给我，我看能不能帮你。
0: 月亮，高中时我并没有注意到你，但从预后的第一次见面，我对你一见钟情。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遇到心目中的理想型，你美丽、大方又善良，每多了解你一点，我就更喜欢你一点。这么快看完了？
1: 啊，
0: 可能有点突然啊。那我再补充一下我的家庭情况。
1: 我从小来北京长大的，高中的时候跟爸妈来到这儿，我爸是在海鲜市场做批发的，我妈是家庭主妇，家里边有三套房。
0: 哎，你别说了，我不想知道这些。那你回去考虑考虑。
1: 学长，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明明知道唐灿喜欢你，我跟唐灿是闺蜜，你跟我说这些？
0: 我跟唐灿本来也没什么，我跟他都说清楚了，况且。
1: 我一直喜欢的是你啊！你别说了，你这样真的让我很难做，我一直把你当学长，没有一点点想法。
0: 明月，不好意思啊，我是不是太突然了？要不然咱们试着再相处一下，我会努力让你看到我身上。
1: 别，你别再努力了，你还是努力喜欢唐灿吧，你别再找我了，我真的觉得特别不好。
0: 明月，
1: 别跟着我。

0: 唐帅，我正要回办公室呢，怎么了？
1: 月亮，有信找我了，有信找我了。
0: 真的吗？
1: 真的，是制片人亲自给我打电话的，说导演觉得我特别合适，想约我见一下。回家我再仔细跟你说啊，我先去买两件衣服。
0: 好好好，你快去，我们回家说。

听你李爸说你和尖尖谈对象了，爸爸非常高兴，也非常支持你们，预祝你们能幸福美满，期待着我们亲友一家的两家人能变成真正的一家人。

0: 你们下班啦？
1: 是啊，你去吃晚饭啊？
0: 对，下周该你们组上晚班了吧？
1: 是啊，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来，
1: 我今天开车来的，
0: 要不要顺便带你？
2: 不用了，会有人接了。
1: 谢谢。怪不得凌霄这两天看起来神采飞扬。你们俩从兄妹变情侣这么顺利的吗？
2: 我们俩本来小时候感情就好，现在家里也支持。
1: 希望七七姐早日脱单。
0: 好吧，我接受了。别的小朋友都有人接，只有西西没有。
1: 那我不当电灯泡了，车停地下，我先走了。
2: 明天见。
0: 拜拜。
3: 哥，我们一会儿吃什么呀？
2: 你想吃什么？
3: 我们吃自助吧。我们去接小哥下班。
2: 今天不要了吧，给他点时间。
3: 可是今天我给他发了一天的微信，我嘘寒问暖呢，他都没有理我。
2: 所以说，给他点个人空间，别烦他。
3: 可是，不应该是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让他感受到我们家人的温暖？
2: 他不会觉得温暖，他只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吵。
3: 不啊，
2: 怎么是个窝囊？

0: 吓死我了！怎么是你们呀？
1: 你以为是谁？
2: 你们先聊，我先上去。
3: 门开了。
0: 说。
1: 没别人这里。
0: 是啊，弄得我都不敢回家了。我怎么跟唐僧交代呀？可是这事儿又不能怪你啊，有什么不敢说的？
4: 你说的轻一点。你当时那条喜欢你的时候，你敢跟我说吗？
1: 以我的经验来说，这事儿藏不住。
0: 就是啊，所以我不敢回家呀。
4: 唐僧现在在家呢，我回去就得交代。
0: 这种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
1: 你知道唐灿今天千载难逢的心情好吗？
4: 我知道，他给我打电话了，说制片人约他了。
1: 趁他心情好，把这事说了，赶紧翻篇。
0: 不行不行不行，太恐怖了！
1: 别别别，赶紧翻篇。

0: 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净化完毕。
7: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锦衣新校区建设提速，多栋建筑主体完工。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
0: 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及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突出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坚持存量清零、增量遏止，紧跟犯罪形态变化，保持凌厉严打攻势。

0: 抓实常态化治理，攻坚整治行业乱象，基层顽疾，重拳打击新型黑恶犯罪，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打击。要强化深挖彻查和打散破网，加大案件查办、线索征集、宣传发动力度，深挖黑恶问题背后的腐败问题、失职责任，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针对补齐行业监管短板，守牢社会安全稳定底线。会议对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把集中整治群腐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紧抓不放，聚焦四加十加三加三整治布局，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下决心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具体问题，让老百姓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把整治成果固化下来，建立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从一时改向长久治转变，让整治成果更加有效、更可持续。会议对从严抓实近期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系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 N 常态长效工作体系，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要加强平安锦州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大公共场所安全防控力度。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聚焦矿山、危化、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筑牢安全度汛屏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要加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管理和教育，做好水库塘坝等水域安全提示，严防溺水事件。要加强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强化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做好涉山涉水景区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要加强道路安全管理，巩固百日攻坚成果，加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确保道路交通和运输安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为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1: 记者来到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现场，了解到，该项目作为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
2: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竣工交付。主体工程在今天全面封顶，进度比预期计划提前了1个半月。在施工中，我们承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1: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养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我市教育资源优化，更好地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3: 随着图书馆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啊，我们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的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样是我们这座未来的医学殿堂从蓝图走向现实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的一期项目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超过了17万平米，建设的内容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学生宿舍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的核心功能设施。我们项目的定位呢，是建设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的医科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秉承首善标准和工匠精神，全面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还有机电设备的安装，确保新校园建设在2027年9月底如期竣工。
1: 为贯彻落实省市五彩消费季工作安排，近日2026锦州。

0: 金秋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整合多行业资源，政企携手，商文旅融合，为市民游客以及在校大学生打造惠民消费盛会。
1: 启动仪式现场推出汽车、家电、数码 3C 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开展换新服务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多家商贸机构、汽车行业协会配套专属补贴，把优惠送给各类消费群体。同时，活动围绕高校开学节点，面向学生群体推出数码产品专属折扣，同步上线锦辉校园通信套餐，精准激活青年消费市场。此外，活动还联动石油企业推出加油立减、充值赠券福利，降低市民出行消费成本。
2: 大商锦州百货大楼于8月15日至9月30日重磅推出多重惠民福利，商场全面推行家电以旧换新上门服务，联动海尔、美的、格力等百大品牌，在落实国家补贴政策基础上叠加品牌专项补贴与大楼74周年庆店庆补贴、赠品补贴等，实现家电全品类折上折优惠。本次活动兼顾优惠与服务，实打实让利回馈锦城消费者，欢迎到店体验选购。
1: 活动现场两大主题展销展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一件一品锦州好物展销区汇集各县市区老字号、农特产品与特色美食，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品鉴体验同步开展，助力本土特产出圈，
3: 紧扣优化供给、提振消费这条核心主线，率先开启秋日促消费序幕，聚焦以旧换新五进行动，大学生开学季专属优惠、出行加油让利三大板块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打造锦绣旗袍首发首秀消费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满足消费新需求。下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要节庆节点，策划推出多场主题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提升供给品质，持续为锦城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1: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认同心、文化传承正当时。日前，临海市萧军纪念馆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上岗，一群小学生化身文化传播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萧军事迹，讲述本土文脉故事。在实践锻炼中，厚植家国情怀，让优秀本土文化在少年接力中代代相传。
0: 走进萧军纪念馆各个展厅，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员有序值守岗位，他们身姿端正，精神饱满，以稚嫩清晰的语言为参观市民细致讲述著名作家萧军的生平事迹、创作道路与精神品格，生动传播本土文脉与人文精神，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萧军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上岗的暑期小小讲解员均来自临海市各小学，为保证讲解质量，他们均通过系统岗前培训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他们除了担任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校园阵地，为师生讲述萧军故事，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让文脉传承浸润日常教育。
4: 本次小小讲解员上岗活动是青少年实践育人的生动举措，我们通过岗前专业培训与实地上岗服务，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和社会实践能力，更让青少年在传播红色文化、本土文脉的过程中厚植爱国家乡情怀，以少年之力传承经典、传递文明。
0: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此次活动让青少年从文化倾听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以少年之声讲好本土故事，传承经典文脉，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新风与优秀本土文化代代更续。8月16号，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整合党建共建资源和辖区商户资源，开展党建赋能夜经济、中医惠民润邻里特色夜市市集活动，以党建红点亮烟火气，以中医暖服务浸润邻里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市集设置义诊惠民区、辖区企业展销区两大特色专区，功能清晰，服务贴心。辖区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来往居民提供免费中医问诊、体质辨识、健康答疑以及全科义诊服务，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中药健康服务，
5: 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

0: 站式享受到各类公益服务和平价好物活动，既有烟火气又特别暖心，充实着我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1: 在辖区企业惠民展销专区，来自街道各社区的优质诚信商户齐聚现场，日用百货、特色农副、便民好物琳琅满目。参展商户经过严格筛选，主打惠民平价、品质保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心消费、实惠购物，切实激活辖区夜间经济活力。
2: 我们近距离的跟居民消费需求，让街坊邻居家门口的平价选购本地的产品，也借助企业拓展线下展销口碑传播渠道，实现企业让利惠民。
3: 此次市集活动给了我们深入基层普及口腔保健知识的契机，也让我们有机会以公益形式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切实服务辖区群众健康需求。
1: 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在岗值守，全方位保障市集安全有序、文明开展，让居民逛得舒心。本次特色夜市市集活动通过整合党建共建、医疗、商户多方资源，做实做细民生惠民服务，同时盘活了辖区夜间商业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日前，知家乡、见家乡、爱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县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县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未来黑山县将持续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7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郭景新，男，现任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8月2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好看吗？
1: 好看，哎，你穿什么都好看，
0: 真的啊？
2: 那我再换一套给你们看看。
1: 我害怕，我不敢说。
3: 我帮你说。渴吗？
1: 渴。
3: 啊。
1: 咱们家有啤酒吗？
3: 有。

0: 多少件啊？
1: 我就买了三件，这个品牌估计打六折，这件才1300。
2: 好看，
0: 光听价格就很好看。
3: 我去见组一定要穿的大方端庄，不能廉价。嗯，而且我这次见的还不是演员副导演，
1: 是导演和制片人亲自给我试戏，而且女一号还是孙俪。我的妈呀，我做梦都想跟他合作。
4: 啊，孙俪好。
0: 哎，你看。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我前两天就知道了，他把你照片当手机背景，我看见了。
1: 我没有给他照片。
0: 我知道，你别急，我不是早就说了吗？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以后见面还是朋友。当时对他吧，就是气氛烘托下的那么一点点小心动。我马上要开始拍戏了，哪有功夫谈恋爱呀？我要专注于发展事业。
1: 唉，你不生气就好。
0: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跟他又没什么。你之前不是觉得他不错吗？要不你试试？你别再想着凌霄啦。
1: 我没有想着凌霄。
0: 李尖尖，你吃西瓜就吃西瓜，你杵他干嘛呀？
2: 你凶我干什么？我就是个吃瓜的。
0: 哎，我喜欢的人喜欢月亮，月亮喜欢的人喜欢李尖尖，合计着我才是这个家里的最底层。
1: 不是这样的，
0: 那你就直接拒绝了，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把他的微信电话全部拉黑，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0: 有必要吗？
1: 有必要啊，
0: 你不喜欢一个人也没必要这样吧，慢慢疏远就好了。再说有人喜欢你不挺好的吗？
1: 你别再说了，我真的很讨厌有人追求我。我回房间了，别说了。
0: 月亮这样的是属于恋爱低能吧？你戳你的西瓜。
3: 所以说，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弟，你爸也给你生了个弟弟。
4: 什么弟弟啊？我没关系。
3: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啊？我之前还一直以为你是个抠门的富二代呢。
4: 郝子乔，
3: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烦心事都跟你说你呢，什么都不跟我说，什么都憋在心里，你还拿不拿我当朋友啊？
4: 你反正是我最好的哥们儿，但是因为我的自尊心的作祟吧，总觉得我被抛弃是人特别丢人的事儿。
3: 要说丢人啊，我才丢人呢，表白被拒了，朋友没得做了，微信都给拉黑了，
4: 怎么着？还追吗？
3: 不知道。你呢？跟你妈就这样了。
4: 福舅现在过去了。我爸说的对，他也不容易，人也不坏。李尖尖也说的对，他正好没有半路书，非要让我回去跟他养老，而且他还为了我的事给赵皇冠打电话骂他。他能做的也都做了，我觉得我该放下，往前走吧。
3: 真那么想？
4: 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啊，所以你们，你也不要同情我。
3: 我没有，
4: 最好没有啊。
5: 向前走吧，宋丹。

0: 你看你怎么了？没什么，我觉得我没事。哦，对，昨天晚上我见那谁了，你把他拉黑了。
1: 你别提他了。
0: 你这
1: 么烦他呀？
0: 本来觉得他人挺好的，但他怎么能这样啊？他讨厌。
1: 他们就喜欢你吗？
0: 你别说了。子秋，
1: 啊，
0: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啊，说。
0: 你帮我跟他说，我跟他真的特别不合适，千万别来找我了。
1: 冬梅真是太惨了。
0: 求你了，他这样我真的特别不舒服。
1: 行，我知道了。

0: 找个吃个包子。
1: 能不能别再给我夹包子？我都已经吃六个了。
0: 这包子小。
1: 不光是包子啊，你今天能不能别再给我发轰炸微信了啊？我很好，我心情真的很好，没事儿。
0: 喂，没有轰炸呀，我就是问你在干嘛，给你发搞笑视频呢。
1: 啊，谢谢，我不需要。

0: 也不是不能发，挑个最搞笑的，我不要一般搞笑的。
1: 好，
0: 耶，再吃一个，中毒吧。
2: 太美了吧！
3: 你这样特别像那种参加活动的女明星。嗯，
4: 那导演跟制片人不会觉得我是那种花瓶吧？不会演戏那种。我上次那个实习片段也没录好。
0: 你试镜的是个美女吧？
4: 大美女，富家千金那种。
0: 那就没错，你穿这个肯定没错。
3: 对啊对啊，这一看就是富家千金啊。
4: 对。贴合角色，
1: 行了，快来吃吧。你不是约了10点吗？
4: 我不吃了，不吃了，我赶紧去准备准备。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证明我自己。
1: 加油，你可以了，
4: 等等。
1: 小哥，
3: 再吃一个。
1: 你在这稍等一下。

0: 26岁。
1: 妈，
2: 什么急事啊？
1: 哎，先上车，上车。
2: 怎么了？
1: 哎呀，妈妈要不说有急事，能下来这么快吗？
2: 哎，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怎么了呢。
1: 妈妈跟你闹着玩的，有好事儿。
2: 什么呀？
1: 咱们家马路对面不是新起了一个楼盘吗？是个高档小区，配套特别好，关键还是学区房。我给你看一下。妈妈觉得这个85平的两居特别好，将来你就是结了婚生了孩子也够住。
2: 妈，我刚毕业几年啊，我没有钱买房子。
1: 等你买房子，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我跟你爸商量过了，我们先给你出50%的房款。
2: 我一个月才几千块钱，我哪有钱付贷款啊？
1: 你这两年挣的工资啊，是不够付房贷。妈妈先帮你付，等你换工作以后，工资涨了，就可以帮着付房贷了呀。哎，你想想，你现在在外边住，是不是也要付房租？你还不如拿这个钱来自己供个房子。哎，反正你什么都别操心了。哎，你完了把那个户口页给妈妈拿过来，到时候银行贷款的时候可能需要你去一趟，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管，妈妈全帮你搞定。
2: 妈，我不需要房子，你别给我买了。
1: 那怎么行？必须要买，妈妈定金都付过了，20万，不退的。
2: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呀？
1: 你不是忙吗？而且这是好事，妈妈是想给你个惊喜。我这都是替你考虑，给你买房子，还跟妈妈生气。
2: 我没生你气，我是觉得我压力太大了。你们养老的钱给我买房子，
1: 妈妈知道你乖，替我们着想。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还年轻，还能赚。你们这一代人压力太大了，女孩子有一套房子，在婆家就有底气啊。那拿回去好好看看。20万，这可是你爸一年的工资呢。怎么了？是不是工作有事找你啊？那你快回去吧。哎，对，再忙也别忘了学习啊！快去吧，快去吧，我也得赶紧回去了。快快快！

0: 喂，哪位啊？
1: 月亮，是我，这是我借的手机。那个，我现在在你们大楼外边，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想跟你把话说清楚。
0: 我看见你了。
1: 啊，好，谢谢啊。
2: 不客气。
1: 不好意思啊，突然跑来找你，我只是不想咱们就这么糟糕的结束了。你看，你还把我拉黑了，咱们没必要闹成这样。你不喜欢我没关系，真的。
0: 贺子秋没有跟你说吗？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你，我现在想起你这个人就让我不舒服，你让我不舒服了，真的。你别喜欢我了。

0: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开一个电话会议，让你久等了。没关系，我是这部戏的制片人。哦，这是咱们导演。
1: 导演好。亮亮，
0: 坐吧。
1: 好，坐。哎，
0: 导演，
1: 唐灿，
0: 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吧。
1: 好，我叫唐灿，今年26岁。有2年没有拍戏了，但是一直有试镜，只是没有碰到合适我的角色。我可以挑战各种角色，对很多行业也都有了解。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体验生活。还有，因为太久没有拍戏，我的试镜片段可能拍得不是很好，有些紧张，但我可以现场试戏。
0: 试戏就不用了，我们都看过你演的戏。
2: 是，
0: 你童星出身。 演技绝对没问题，而且啊，你的形象也不错。谢谢导演。
1: 见了你之后，我觉得你比我想象中更好。但是你方不方便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侧面和背影？没问题。
0: 背影，我看看。
1: 1.65米。可以了，辛苦，请坐。你刚才说你愿意去挑战一些角色，对不对？啊，对，除了李天娜以外，宋小平跟冯珊珊我也可以，可以试戏。
0: 是这样，你喜不喜欢孙俪？我一直都想跟她合作。你现在就有一个跟她合作的机会。 孙俪啊，有腰伤，咱们这一部描写武术世家没落的剧里边有很多打斗的戏份。孙俪虽然想自己去做，但是很多动作她确实拍不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身高和体型都跟她特别像的女生，来帮她完成这些。而且，孙俪本人看了你的照片之后也觉得特别像。当然啦，以你的条件，演替身。
3: 确实啊，绰绰有余。不过呢，如果你接受了我们的邀约，那我们下部戏一定优先考虑你。是，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下，再给我们答复。
4: 这个要我说呀，灿灿就应该继续当演员。你看，小时候又拍电视，又拍广告，赚多少钱啊？很多人羡慕呢。
3: 如果你不搞那个什么跑腿的淘宝店追求你的明星梦，我犯得着在金靖朋友面前这么撒谎吗？你以为我不怕被拆穿，我不嫌丢脸呢？灿灿，你妈都是为你好，你就听你妈的话啊！其实你哪儿都挺好的，真的。只不过我有喜欢的人了。
5: 你喜欢的女孩什么样的呀？
3: 很文静，乖巧，落落大方的，干啥就完犊子。
6: 我们需要一个身高和体型都跟他特别像的女生，来帮他完成这些。你好，您的鞋。
7: 谢谢。
6: 哎，你好。你好。这个有没有43码呀？
7: 这双我们店已经没有了，但是可以帮您从其他门店调货。那它有没有别的颜色？
8: 还有一双黑色的，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请您稍等一下，谢谢。哎，哼，给谁买鞋呢？哼，我哥，他过2天生日了，在高中的时候送他的鞋，他都快穿烂了。嗯，
7: 给男朋友买呗。嗯，
8: 老板，那双是基础款。
7: 穿出去很容易撞鞋的，你应该买限量版。
6: 闭嘴吧你！你试完没有？中午休息时间快到了。
8: 好的，你过来看看姐姐，过来。
6: 你好，这是您要的黑色的这款。这个有42码吗？
7: 这双有。
0: 好的，那这双我要42码，这个蓝色的我要43码。我给您一个地址，您给我寄过去可以吗？
1: 好的，没问题。
0: 哎，谢谢。那算账吧。
1: 好，请稍等一下。
0: 月亮，下午能见面吗？能啊。你们俩不太开心啊？怎么了，灿姐？不顺利啊？很顺利。
2: 只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他们看中了我，想让我去演孙俪的替身。以前还能接到10几场戏的特约，现在直接都变成替身了。
0: 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2: 这有什么过分的？人家又没拿枪逼我，取不取在我。想哭就哭吧，别憋着。
3: 可能是打击太大了，我反而不想哭。说说你吧，你这种优秀员工怎么翘班呀？我妈今天通知我，说我们家小区对面的新楼盘开盘，她要给我贷款买房子。啊，这样我们家就彻底被掏空了。 每个月要还10年，每一个月都要1万多。万一我爸妈生大病怎么办？万一我们家有一点变故怎么办？就彻底陷入经济困难了。那你劝你妈呀，让她别买。还交了20万定金，别人不退。
2: 像你妈的作风。
3: 我现在就觉得我被裹在。
2: 我在一个茧里，
3: 你妈每突出一根丝，你不扯断，日积月累，你就被裹住了，出不来了。嗯，在妈这个问题上呢，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如果是个茧的话，它要是破掉了，它就变成蝴蝶了。
4: 说的容易，变成蝴蝶，能变成蝴蝶的证明它本身就是蝴蝶。
2: 我最多就是一条普通虫子，我也是一条普通的虫子，只是长得像蝴蝶的幼虫。真正的蝴蝶只有我们李健健吧。
0: 我不是蝴蝶，我只是长得像蝴蝶，我顶多就是一只蛾子，看见光我就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啪啪叽，掉了。

0: 讨厌。
1: 以前高中的时候，觉得未来自己想去的地方，条条大路都通着罗马。结果走到现在，发现所有去罗马的路上都写着“此路不通”。
2: 我倒有一条路啊，就是跟在我妈屁股后面一直走，走她的路。
1: 你妈就是想太多了。

0: 妈想的还多，还累。
1: 我知道她特别辛苦，她这一辈子呀，就围着我爸和我转。她认为她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我跟我爸，只要把我们俩经营好了，她的事业就成功了。
2: 你这么说来，我爸也光围着我转了。
0: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都25、26了，不是15、16。按我妈的话说，她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女儿都开始挣钱养家了。
1: 就是啊，不能再这样了，要不真困死在这个茧里啊。管他虫子、蛾子还是蝴蝶，先爬出来看看。
0: 对，爬出来，
1: 爬出来。
0: 宝贝儿，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呀？
2: 我想到有一次我回家，然后我看见我爸在里边剥蒜，我就想逗逗他，我就想跟他开个玩笑，发微信问他，我说你在干嘛？他就拿出了他的老花镜，然后就再给我回微信，就一句话，他发了2分钟。就因为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尽量不要跟我用语音，多发文字。那一刻我就觉得，完了。

看电视呢，他们都把活干完了，没事儿干，嗑瓜子闲着呢。

0: 宝。
1: 我看那价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吃，三个人1000多块钱。
2: 哎呀，小意思，这顿饭李老板还是请得起的。
0: 谢谢李老板。
2: 这谁买的？这么大一箱？
0: 我爸寄的，上午你小哥搬过来的。
2: 这什么呀？
0: 谁不知道？
2: 我开了啊。嗯。哇！我吃的
1: 这什么呀？
0: 这松子蟹。
2: 哇，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还有什么？哇，有生之年我竟然又能吃到你妈做的腌酸萝卜了。
1: 鲍鱼、土笋冻，嗯，
2: 是这个味儿。嗯。
0: 那个，你们收拾一下，我去给我爸回个电话。嗯。
1: 哎，谢谢阿姨啊！
2: 我帮你收。嗯，你放上我来。你赶紧先给你爸打个电话，先把房子的事儿解决。嗯。哎，好好说啊。
0: 嗯。

0: 喂，
1: 灿灿，晚饭吃了吗？
0: 吃过了，爸，快递收到了。
1: 你妈这个人啊，嘴上不说，心里在家里啊，天天想着你呢。这不是，全做的是你爱吃的，她爱面子，不好拿给你，只好寄给你。
0: 她身体好点了吗？上次说的头疼，去检查了吗？
1: 他不去，他说呀，那个网上查了，他是神经性头疼，吃点药就行了。
0: 他以为自己是医生啊，自己给自己看病，万一脑子里边长瘤了呢？
2: 你就不盼着你妈点好啊？还长瘤呢，我头疼都是被你气的。
1: 哎呀，你要说你好好说呀。
0: 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1: 你妈没头听，走了。我这儿没什么事儿啊，你要想吃什么呀，打电话给我，我让你妈给你做。
0: 爸，那个，你上次说的博物馆的工作，我还能去吗？
3: 什么？你没同意啊？
4: 我在福州出差呢，你妈打电话跟我说买房子的事儿，我说回去再说呀。
3: 可是她定金都交了20万了。
4: 你妈她真的是，她怎么都不跟我商量呢？
3: 爸，你别着急，我妈如果要贷款的话，她一定需要我的证件，还需要我本人去银行办理共同还款人才行。既然这事儿你没答应，就好办了。我问了一下卖房子的朋友，他说定金虽然不能退，但是可以把定金给转让出去。
4: 哎，你千万别把你的户口页给你妈啊！过两天我就回去了，我回去再说，好吧？
3: 好，爸，你在外面注意身体啊。
4: 知道了。挂了吧。

0: 都吃半碗了，大晚上吃那么多蒜萝卜，
1: 再吃三根我就不吃了。
2: 不行，
1: 你再尝尝嘛，
2: 很好吃。
3: 你别还有三根儿。
4: 姐妹们，快来帮我丢一下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4: 没有那衣服，还好以前搬家的时候这些编织袋没丢，差点还不够用呢。快走。你就这些啊？
0: 你全都扔了？
4: 跑腿店我不做了，我也正式放弃做演员了。刚给我爸打电话，明天我去博物馆面试一下解说员，用不了这么多衣服了。
0: 你真不做演员了？
4: 我都26了，算了，也该好好考虑自己了。还好小时候拍广告什么的，给家里挣了2套房，以后就养活我自己。对，也没什么压力。
0: 你也得考虑清楚啊，

0: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也终于考虑清楚了。我呢是真没那个命，也走到头了，算了。今天听尖尖说他爸变老的事儿，其实仔细想想，我爸妈年纪也不小了，我是挣不了什么大钱，顾好自己也不让他们担心，也算尽孝了。
1: 别愣着了，搬吧！我叫我哥和小哥帮忙。
2: 就是啊，
0: 对呀，真是单身久了变蠢了，我们还有男人呢。
3: 不是，你要是后悔了，我还可以帮你扛回去，毕竟这都是钱。
2: 灿姐太厉害了，我还以为她真要扛回去。
4: 对呀，这可是都是她的命啊。
5: 那可不一定，衣服丢了就有理由买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来吧。
6: 鱼丸面，哎呦！

0: 海强哥，
1: 陈老师，
0: 忙完了
1: 啊？吃了吗？
0: 啊，吃过了
1: 啊。嗯，坐，喝点茶。
0: 好。海强哥，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呀，二儿子特别爱吃饺子，我呢什么都不会做，我就照着视频呀，就做了一个饺子。哎呀，您是行家，您帮我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哎呦，我不用尝，自己包的自己尝最准。
0: 我不行，您是行家，哎，帮我尝一下。
1: 我
0: 吃，
1: 哎，啊
0: 啊啊！味道怎么样？
1: 好吃，
0: 好吃啊！太好了，好吃！那您再吃一个，再吃一个，再吃一个。
2: 我早饭吃的多，
0: 哎呀，不差这一个。
2: 哎呀，咱吃吃。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林哥，吃饭了吗？这是饺子。
2: 我吃过了。
0: 哦。
2: 哎呦，这饺子是张老师特意给海潮做的吧？海潮，好好享用。
1: 您和平，
2: 理解，完全理解。热恋中啊。
0: 林哥，你瞅您说的，我们是好朋友。
1: 朋友，
2: 嗯，好朋友，理解吗？哎，我不过多打扰啊，我就问一句话，马上就走。来，中午让我带点什么回来？
1: 嗯，不用，我自己去超市都能备好了
2: 啊。那我早点回来啊。啊，你们继续。
0: 哎，你走啊，林哥，你吃饺子。
2: 继续喂，喂，
1: 你走。
0: 慢走啊，林哥。
2: 喂。
0: 慢走，
1: 别理他，老不正经。
0: 没事儿，海潮哥，中午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孩子们说要回来吃饭，咱准备准备。
0: 哎，正好，我今天啊也没什么事儿，来，我给你打下手去，走啊，走，海潮哥，我就给你打下手。
1: 不，这真不，真不用。谢谢啊，哎，坐。喝茶，来。
3: 海潮哥，快吃吧，好吃再吃一个，我亲手给你做的饺子。
1: 哪像你这，去，吃吧，又像你这样的。
2: 哎，谭和亮还瞒着我，告诉我朋友，好朋友，哎，你们见过喂饭的好朋友吗？
4: 明白。你要是妒忌我爸有这么个朋友，你也找一个。
2: 我妒忌他，我是吃醋。他没娶老婆呢，就瞒着我。
1: 我有什么好瞒的呀？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2: 哎，又来了，又来了。哎，普通朋友。哎，有喂饭吃的普通朋友吗？
0: 普通朋友，
1: 普通朋友。我跟张老师不合适。
5: 怎么就不合适了？这一动一静互补呀。
1: 哎呦，不行，那个张老师那人太动了。
5: 不是，
1: 他是太活泼了，过分热情。哎，
2: 不是，热情好，热恋，哎，不热怎么练？凉了呀，对不对？
1: 什么？真是，这一把年纪还热恋呢？我跟你说啊，这个头脾气就不错了。
5: 你们这个年纪怎么了？怎么就不能热恋了？
2: 对呀，那张老师看那眼神儿。就像那个小姑娘情窦初开，哎呦，看着你，哎呦，
1: 对，他开他的，啊，他我是开不了了，你这不能耽误人家，让他找合适的，他们去情窦吧。
2: 你看，不好意思了。
6: 行了，你就别说李爸了，李爸要觉得不合适就算了。我觉得这个张老师啊，性格挺强势的，挺主动的。李爸要跟他在一起，别再受欺负。
2: 哎呦，能强势到哪儿啊？再说了，谁能欺负他？嘿呦，
4: 林爸，你怕是忘了陈婷阿姨吧？
2: 哎呦，算，我开始算了，哎，算了吧啊！我觉得啊，你还得找一个性格软和点的，这样呢，我还能到家来吃饭。
1: 啊，合着咱俩这么多年，你就图着吃口饭是吗？
2: 那我还图你什么呀？
1: 得，饿不着你。去面馆，一天三顿面，撑死你！
2: 哎，你看这没良心啊！没娶老婆的就不管我了。哎呦，你看看这嘴脸！
0: 你们别斗嘴了，马上我哥就要生日了，你们还记得吗？
2: 当然记得啊，我都跟同事换好班了。嗯，那天啊，我跟你爸一块给你们做饭啊。
5: OK。
4: 做蛋糕这事，我当仁不让
5: 啊。那必须的。
2: 哎，那尖尖你负责点什么？
5: 吃。
4: 你就不能吃啊？小吃肉不好。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边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仁义之师锦旗。
1: 近日，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齐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0: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涌动，
2: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
0: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共同回忆四年来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3: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
4: 开心。
0: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
2: 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5: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6: 记者在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7: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践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6: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活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1: 红色经典是镌刻岁月的丰碑，是滋养少年成长的精神沃土。红星照耀中国作为经典纪实文学，跨越时代，直击人心，以真实的笔触记录烽火岁月，揭秘红色根据地的峥嵘过往，诉说革命先辈的信仰与坚守，让我们读懂和平岁月的来之不易。本期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的脚步，走进红星照耀中国的文字世界，触摸滚烫的红色历史，汲取坚定的信仰力量，在品读经典中铭记先辈风骨，传承红色星火，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描绘温暖童年，有的书写热血征程。有这样的一本书，穿越重重封锁，真实记录革命岁月，揭开红色根据地的神秘面纱。它充满信仰、力量与理想，是最珍贵的纪实文学经典。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李欣怡同学一

0: 起走进经典好书《红星照耀中国》，有请李欣怡。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五年一班的李欣怡。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爱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
0: 那么很多同学啊，其实都是刚刚接触这本书。那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爱德加斯诺是来自美国的记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突破封锁，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近距离接触红军战士、革命领袖。这本书就是他实地采访写下的纪实作品，讲述了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及根据地百姓生活，向全世界客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与奋斗，成为世界认识红色中国的里程碑式作品。
0: 其实很多名著呢，距离我们的生活都比较的遥远。那么《红星照耀中国》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最吸引我的是书中一个个鲜活平凡又伟大的革命者，在艰苦简陋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依旧乐观向上，不怕饥饿，不惧远征。长征路上，大家相互扶持，心怀救国理想。读到他们在艰苦条件下依旧乐观向上，坚持学习，奋勇前行，我仿佛身临其境，真切感受到信仰带来的强大力量。
0: 那通过你的介绍啊，仿佛这个画面就一下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那么其实这本书里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就是革命先辈们朴素的生活和远大的理想。许多领导人生活十分简朴，他们与普通战士同吃同住，没有特殊的待遇，心里装的却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哪怕前路充满艰难险阻，他们始终坚定不移，一心想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正是这份坚守，让无数人愿意追随红星，勇往直前。
0: 那么读完这本名著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1: 让我懂得了我们如今幸福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我们生在和平年代，不用直面枪林弹雨，但我们应当传承先辈们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遇到学习和生活中的难题，我们不能轻易退缩，我们要树立目标，努力坚持，勇敢迎接挑战。
0: 说的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么其实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具体帮助呢？
1: 红星照耀中国是我们初中的必读书目，也是非常重要的纪实文学素材。书中大量人物采访、场景纪实、人物形象刻画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可以学习作者客观细致的描写方式，积累历史素材，拓宽我们的写作思路。
0: 那么最后请你真诚地向我们的同学们来推荐这本好书吧。
1: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了解真实的革命历史，想感受信仰的力量，一定要读一读《红星照耀中国》。让我们在文字中回望峥嵘岁月，铭记革命先辈，珍惜当下生活，将革命奋斗精神化为成长动力，为理想不懈努力。
0: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李欣怡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闪闪红星照前路，红色精神永传承。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铭记历史，勇担少年使命。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在革命的征程中，一面仁义之师锦旗见证了人民军队的高尚品格。这支部队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更是与百姓的相处中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以仁义之心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爱戴。这面锦旗是人民对军队的高度认可。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从这面锦旗中体会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的深厚情谊，传承仁义之师的优良传统，铭记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初心。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卢艳彤，来自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五年生。

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中魂，仁义之师锦旗》。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曾在一面锦旗前驻足停留。这面锦旗就是陈列在英烈馆内的仁义之师锦旗。1948年秋，四纵十师参加辽沈战役，并迅速解放兴城。入城后的战士们始终牢记城市政策纪律，坚决遵守入城八大守则，做到空手入城，空手出城。锦州的十月正是苹果收获的季节，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果香诱人。当时十师直属队的驻地在兴城城西一个苹果园，执行任务返回驻地的战士们再渴也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还把果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落在地上的苹果装进筐里，整齐地摆放在老乡家的窗户下，这一切让老百姓格外感动。四纵战士们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秋毫无犯的感人之举，受到老百姓的高度赞誉，群众赠送该部仁义之师锦旗。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将这一事迹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并通报全军向他们学习。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此后他就始终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并多次用这个故事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完仁义之师锦旗背后的故事后强调，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总书记的话斩钉截铁又意味深长，指明了苹果精神的新内涵，生动诠释了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当年仁义之师赢得了民心，70多年过去了，从辽沈战役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样的苹果不能吃，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艰苦的战争岁月虽已远去，但人民军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优良传统和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硝烟散去，人民至上的初心永存。传承红色基因，先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卢艳彤，来自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5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中魂，仁义之师锦旗》。1948年秋，四纵十师参加辽沈战役，并迅速解放兴城。入城后的战士们始终牢记城市政策纪律，坚决遵守入城八大守则，做到空手入城，空手出城。锦州的十月正是苹果收获的季节，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果香诱人。当时十师直属队的驻地在兴城城西一个苹果园，执行任务返回驻地的战士们再渴也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还把果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落在地上的苹果装进筐里，整齐地摆放在老乡家的窗户下，这一切让老百姓格外感动。四纵战士们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秋毫无犯的感人之举，受到老百姓的高度赞誉，群众赠送该部仁义之师锦旗。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将这一事迹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并通报全军向他们学习。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此后他就始终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并多次用这个故事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年仁义之师赢得了民心，70多年过去了，从辽沈战役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样的苹果不能吃，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艰苦的战争岁月虽已远去，但人民军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优良传统和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硝烟散去，人民至上的初心永存。

0: 正值暑期，青少年居家时长大幅增加，网络成为孩子们汲取知识、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提供便利与乐趣的同时，也潜藏着网络沉迷隐患。部分青少年自控能力较弱，长期沉溺网络游戏、短视频平台，不仅损害视力、危害身体健康，还容易造成学业下滑、社交封闭，甚至激化家庭矛盾。引导青少年科学、理性、健康用网，是社区与家庭亟待共同解决的重要任务。四月天社区通过专题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暑期预防网络沉迷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向到场青少年及家长细致讲解网络沉迷的表现、诱因与身心危害，重点剖析游戏充值、短视频刷看、网络交友等易引发沉迷的场景，并给出科学用网实用指引。活动现场还同步发放预防网络沉迷宣传手册，方便居民带回家学习参考。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汤盒子园区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升级，近日，沈阳化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一行到汤盒子园区开展调研交流。调研组先后走进汤盒子园区和宏拓新材料有限公司、宝泰华神泰业有限公司、锦州豪润达添加剂有限公司、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车间和研发一线，实地查看产品生产流程与应用场景、产业发展现状。双方围绕人才需求对接、学生实地就业、校企深度合作等重点议题展开深入务实的交流探讨。汤盒子园区将持续深化与沈阳化工大学的全方位合作，深耕产教融合、校企联动发展模式，推动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精准衔接，协同赋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请。

0: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小果不错吧？真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连过道理都做完了。哎，您真是太厉害了！我输了。这，总理，您搞错了吧？是林月输了，应该他给您茅台酒。
1: 是啊，我奖励给你们的，拿着。如果你们要不喝，林月会带给你爸爸。我知道。
2: 林老先生最爱喝的就是茅台。谢谢总理。那位我问问不咯？我弟应想到我们到死去吗？
3: 老冯啊，现在总理他们在日内瓦的文戏唱的是有声有色，渐入佳境啊。
2: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武戏也该开锣了。按照日内瓦会议的日程，下一步要讨论印度支那的问题。这场戏的戏演，应该是越南的奠边府。
1: 奠边府的城里现在驻扎着大量的法国军队啊。
2: 法国人现在是困兽犹斗，拉开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这杜勒斯。
1: 为了挽救
2: 奠边府的败局，也答应随时给法国军队提供能够投掷凝固汽油弹的轰炸机。嗯，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路数出牌。
1: 嗯，
2: 你再跟陈赓、韦国清同志好好研究一下，争取打个漂亮仗，为总理他们在日内瓦唱的文戏加一把劲儿，再烧一把火啊！
1: 放心吧。

0: 报文天，
1: 夏江一三，嗨，今天的报纸你们看了吧？法国拉米埃政府下台了。
0: 看过了，魏国兴帮助越南人民军在滇边府打了个大胜仗了，把个好战的资产阶级政府给赶下了台。
2: 这个新上台的总理孟戴斯啊，是个主和派，他承诺在7月20号之前要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否则的话他就辞职下台。
0: 文兰，文天，
2: 我认为啊，他既然做出这个承诺，那他就应该主动跟我们联系。
0: 没错，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
1: 哎呀，这个印度支那的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你看，牵扯着老挝、越南和柬埔寨这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之间又存在着历史的和现实的恩恩怨怨。哎呀，
0: 是啊，在此之前我对印度支那的问题也不是很清楚，在来日内瓦之前我看了大量的资料，向很多专家请教，我才初步的捋出了一个头绪。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文天亚强啊，我认为要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最首要的原则就是平等，国家不分。

0: 每个国家的意见我们都要尊重。那对了，你们和老我柬埔寨的同志们联系一下，我想和他们分别谈谈。另外，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同志，我们也要沟通一下，争取有些问题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
1: 好，同意。
0: 肖董啊，有什么事吗？
2: 就这样，法国驻瑞士大使突然找我，说是新上台的孟戴斯总理，希望直接和中国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彼此交换一下意见，问我们是不是可以。

0: 这花真好看，这是海棠花吧？是邓阿姨寄给您的。
1: 来日本玩那么久啊，一直忙，也没顾得上给他写封信。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对了，燕子，我想请你帮个忙。
0: 您说。
1: 我想给你邓阿姨写封信，你帮我采几朵日内瓦的花，我想随信寄回。

0: 还记得这是什么花吗？
1: 当然记得，雪绒花。
0: 我记得当年在德国，也是这样的天空，也是这样的表演。
1: 是啊，那个时候的我们多开心呢。只可惜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0: 阿月，我明白，我明白你心里的苦，但是我真心希望你能够走出来。
1: 子枫，这么多年你想什么我都清楚。
2: 姐，我正到处找你呢。
3: 燕子，呀，这花真好看，这什么花？
0: 雪绒花。
1: 这是瑞士的国花，雪绒花。
2: 这就是雪绒花。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我正到处找这花呢。
3: 姐，你借我用一下啊，走，陪我送花去。
2: 哎，什么呀？我知道这是你送给我姐的，你要有诚意啊，下去摘点，多摘一点。走，姐。
3: 你帮我找。我正到处找的时候，我怎么就没踩着？怎么就没看见踩着了呀？
4: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0: 绝对可靠，是法国代表团秘书长保尔亲口告诉我的。我跟他十多年前在上海就认识，私人关系不错，而且我们的夫人都是德国人，还有亲戚关系，所以保尔的话可以信。
5: 本来发生什么事了？
4: 冰南刚刚得到一个新的消息。明天美国代表团将在会上提出一个最后西方十六国的宣言，这样一来日内瓦会议将会破裂告终了。
5: 不仅仅是破裂啊，由于我们没有接受他们这份报告，会议破裂的所有责任将由我们来承担。美国人的这一手够狠的。
6: 难怪这些天
7: 史密斯一直在英法等国中间来回的串联，但他们的会谈都处于严格保密状态中。他们果然在搞大动作啊！
4: 我们必须马上和朝鲜、苏联的组织联系，商量对策。
8: 总理，莫洛托夫同志到了，
4: 快请他进来。
8: 莫洛托夫同志，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Вы все на мест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есть важное дело. Глава брита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там только что передал мне копию декларации 16 государств. Стоило мне на нее посмотреть, как стало сразу ясно, что это так. Американцы хотят разрушить эту встречу.
4: Молотов, товарищ
11: Молотов,
4: мы только что тоже получили это сообщение.
11: Обязательно
4: чтобы
11: нарушить...
2: 是不是好好看？
3: 是。
2: 姐，当初是不是好多人给你献花呀？
3: 别胡扯，是不是自己着急了？现在
2: 我才没有呢。
3: 在吗？
12: 在。
3: 我们给他送花。
0: 哎，明天，小李在里边开会，现在不方便打扰。
3: 开会？谁来了？
0: 莫洛托夫和朝鲜外相大日。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锦一新校区建设提速，多栋建筑主体完工。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及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突出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坚持存量清零、增量遏止，紧跟犯罪形态变化，保持凌厉严打攻势，抓实常态化治理，攻坚整治行业乱象、基层顽疾，重拳打击新型黑恶犯罪，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打击。要强化深挖彻查和打散破网，加大案件查办、线索征集、宣传发动力度，深挖黑恶问题背后的腐败问题、失职责任，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针对补齐行业监管短板，守牢社会安全稳定底线。会议对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把集中整治群腐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紧抓不放，聚焦4+10+3+3整治布局，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下决心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具体问题，让老百姓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把整治成果固化下来，建立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从一时改向长久治转变，让整治成果

0: 果更加有效，更可持续。会议对从严抓实近期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系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 N 常态长效工作体系，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要加强平安锦州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大公共场所安全防控力度。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聚焦矿山、危化、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筑牢安全度汛屏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要加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管理和教育，做好水库塘坝等水域安全提示，严防溺水事件。要加强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强化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做好涉山涉水景区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要加强道路安全管理，巩固百日攻坚成果，加强闽水林崖、急弯陡坡、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确保道路交通和运输安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为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1: 记者来到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现场，了解到，该项目作为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
2: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份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竣工交付，主体工程在今天全面封顶。进度比预期计划提前了1个半月，在施工中，我们承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1: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养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我市教育资源优化，更好地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3: 随着图书馆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啊，我们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的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样是我们这座未来的医学殿堂从蓝图走向现实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的一期项目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超过了17万平米，建设的内容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学生宿舍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的核心功能设施。我们项目的定位呢，是建设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的医科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秉承首善标准和工匠精神，全面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还有机电设备的安装，确保新校园建设在2027年9月底如期竣工。
1: 为贯彻落实省市五彩消费季工作安排，近日2026锦州新秋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整合多行业资源，政企携手，商文旅融合，为市民游客以及在校大学生打造惠民消费盛会。
0: 启动仪式现场推出汽车、家电、数码 3C 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开展换新服务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多家商贸机构、汽车行业协会配套专属补贴，把优惠送给各类消费群体。同时，活动围绕高校开学节点，面向学生群体推出数码产品专属折扣，同步上线锦辉校园通信套餐，精准激活青年消费市场。此外，活动还联动石油企业推出加油立减充值赠券福利，降低市民出行消费成本。
4: 大商锦州百货大楼于8月15日至9月30日重磅推出多重惠民福利，商场全面推行家电以旧换新上门服务，联动海尔、美的、格力等百大品牌在落实

0: 开学季专属优惠、出行加油让利三大板块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打造锦绣旗袍首发首秀消费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满足消费新需求。下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要节庆节点，策划推出多场主题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提升供给品质，持续为锦城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1: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认同心，文化传承正当时。日前，临海市萧军纪念馆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上岗，一群小学生化身文化传播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萧军事迹，讲述本土文脉故事，在实践锻炼中厚植家国情怀，让优秀本土文化在少年接力中代代相传。
2: 走进萧军纪念馆各个展厅，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员有序值守岗位，他们身姿端正，精神饱满，以稚嫩清晰的语言为参观市民细致讲述著名作家萧军的生平事迹、创作道路与精神品格，生动传播本土文脉与人文精神，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萧军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上岗的暑期小小讲解员均来自临海市各小学，为保证讲解质量，他们均通过系统岗前培训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他们除了担任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校园阵地，为师生讲述萧军故事，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让文脉传承浸润日常教育。
3: 本次小小讲解员上岗活动是青少年实践育人的生动举措，我们通过岗前专业培训与实地上岗服务，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和社会实践能力，更让青少年在传播红色文化、本土文脉的过程中厚植爱国家乡情怀，以少年之力传承经典、传递文明。
2: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此次活动让青少年从文化倾听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以少年之声讲好本土故事，传承经典文脉，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新风与优秀本土文化代代更续。8月16号，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整合党建共建资源和辖区商户资源，开展党建赋能夜经济、中医惠民润邻里特色夜市市集活动，以党建红点亮烟火气，以中医暖服务浸润邻里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市集设置义诊惠民区、辖区企业展销区两大特色专区，功能清晰，服务贴心。辖区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来往居民提供免费中医问诊、体质辨识、健康答疑以及全科义诊服务，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中药健康服务，
4: 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享受到各类公益服务和平价好物。活动既有烟火气，又特别暖心，充实着我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2: 在辖区企业惠民展销专区，来自街道各社区的优质诚信商户齐聚现场，日用百货、特色农副、便民好物琳琅满目。参展商户经过严格筛选，主打惠民平价、品质保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心消费、实惠购物，切实激活辖区夜间经济活力。
5: 我们近距离的跟居民消费需求，让街坊邻居家门口的平价选购本地的产品，也借助企业拓展线下展销口碑传播渠道，实现企业让利惠民。
6: 此次市集活动给了我们深入基层普及口腔保健知识的契机，也让我们有机会以公益形式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切实服务辖区群众健康需求。
2: 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在岗值守，全方位保障市集安全有序、文明开展，让居民逛得舒心。本次特色夜市市集活动通过整合党建共建、医疗、商户多方资源，做实做细民生惠民服务，同时盘活了辖区夜间商业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日前，知家乡、见家乡、爱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 深情讲述黑山县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

0: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县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未来黑山县将持续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7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郭景新，男，现任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8月2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

0: 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1: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2: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3: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4: 好嘞，谢谢，
3: 走走吧。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4: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至，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5: 太滑了，上不去。
6: 这个山路比小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7: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但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行。我那个，这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8: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
7: 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9: 大柱啊，你别往下，
10: 小着点，别往双上走。
7: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

1988年，他结束了值班员、人力班。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哎，咋了，主任？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那个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晴蓝天气。咱俩对整个天堑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堑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
4: 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堑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撑，
4: 每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那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棒冷就毛了一番一把了，还有像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番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7: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上带运送。
2: 本期连山关转播站

0: 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1: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塞山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2: 就是驴驼水那个，
3: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2: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3: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4: 这3屋是捐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5: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铺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5: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驮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长时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然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5: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

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旅岛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里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部分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儿，那个碎了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明显减为2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跟着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到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然后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

0: 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1: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啊，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啊、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着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2: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3: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呢，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2: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挡桥时险些丧命。
4: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2: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5: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呢，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是一样的准。
2: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